咗啦吓，我有啱啱我知一事啊，也没钱养活婆子，那就生了家呢，外边我爹那全面无缘的，那生了不了爹我知一事，反正你们这些没钱养活婆娃，万劫也弄垮。

明明，我把所有的事情分享给妈，他们心里没底。要那么远，我的女儿，我要把她抱到天上去，我要把她比作他们尊严，我让你。不要把她怕，也别问她劝说。那就我的，少把也不生气。